你把你妈妈打打妈妈的杀人你杀你爸爸妈你把他杀人杀杀人你杀你的你杀你哥哥妈妈的杀杀爸爸妈妈爸爸妈你把你妈妈你杀杀杀杀杀你杀你的